0: 快些跑走你们要打起领袖。
1: 我说快些跑那个就是我爹娘说
0: 的。给爹娘快些跑走吧。
1: 就是他们都说我爹娘说了快些来我那一车我爹娘说的干啥说的。
0: 对再办个车了再跑干再跑干了。我再跑一下就哭了。咱来加油嘛我的哭的他可以了。
1: 好了。